0: 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1: 早，我是那一。
0: 我发现了啊，我们直播间里面卖那个，就不是最近在弄那个咖啡糖、咖啡豆吗？
1: 嗯。
0: 然后我说早上亚诺整个人就是像刚睁眼的那种感觉，跟他说话都是睁眼什么的，大家就说快给亚诺塞一颗咖啡糖，你们有一种给他塞人丹的那种感觉。谁这么有招啊？
1: 吃了吗？没吃上是吧？
0: 然后四路的羊说我咖啡糖都吃完了。
1: 我跟你讲，那个咖啡糖就是它本身其实量并不小，但是而且人家到手就是几盒那种的，但是架不住他想一直想吃，下的太快了。我那天不是说吗？我说我从快递站回来那一路上，我就吃了三颗，
0: 真的。然后刚才还有我说那个三号面膜，我们那个绿豆面膜不是已经全面断货了吗？没有库存了，完全没有了啊，朋友们。Nora 说哎呀，我这三号面膜买回来就忘了，今天晚上我也试一试。我说你要是我的话应该说很期待的去把那个面膜拿回来。
1: 对，我反正就是有点什么新东西，我当天晚上就得是拆开就得用。
0: 但他说我是属于可以两个月不拆快递的那种人，虽然我拆了，但是我属实是真的忘了。
1: 把这个话题记下来，我改天一定要跟他聊一下。就那快递这玩意儿，你能等吗？或者是你到了就必须取吗？
0: 然后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之前我们不是做面膜专场嘛，然后大家不是当时是各种买各种买嘛。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购物车当中，现在比如说还有这个三号面膜什么的，因为它都是其实你都是到境外然后买的比较多的东西，这些没有库存就是没有了，所以下单还下手还是要趁早的。然后这个一骑前行说上次买的那个眉笔很好用，是不是？就是但凡有手，那个眉毛就能画了。
1: 哦，还有这么久之前的品来，大家来反馈。
0: 玩的时候会喜欢，就是把自己埋进那个土堆里吗？
1: 然后呢？
0: 剩一个头出来。
1: 然后呢？
0: 就是金字塔，法老就是什么那个，然后放孙燕姿的。轮回转转转，看一样的。我最近刷那个好上头，关于刷以后就还有给我推荐同系列别的，就有的没的。
1: 我来了之后我就说，我今天特别适合演沙丘，
0: 对，
1: 就是像里面那个裹的很那个什么的主角在待啊。不是，一空调房里面，我说了我昨天贴了三伏贴，所以我最近就是如果在但凡一定要在空调里面待着，就是要把这几个穴位都好好的给护住嘛。你不能说这个东西你贴完了之后你没有做后续的一些保养工作，那你就基本等于白贴嘛。而且平时在空调里面，尤其是女生啊，像大椎啊包括小腹呀、这些地方还是要好好保护好的，
0: 是
1: 不能就让冷风直吹的，不然就是到了秋冬的时候会受病的。
0: 人家有朋友说今天准备去晒背，这确实也，我身边有朋友最近就是经常在晒背
1: 啊。
0: 刚看有朋友下单了这个纳伊同款的耳机，在七号链接，大家可以来
1: 看
0: 一下。这个是你戴久了耳朵也不会疼的那种啊。
1: 今天早上又有好多人来问我们俩的眼镜，也在车里啊，能找到。

0: 来人呐！
1: 怎么啦？
0: 来人呐！皇上，皇上，丽嫔又失心疯了。
2: 哎，你这个
0: 丽嫔，丽嫔失心疯啦！
2: 国籍和朝代都对不上。哦，
0: 对不起，
2: 都对不上，
0: 对不起。沙丽娃，沙丽娃。
2: 谁哈送你来到我身边？不像吗？我跟你讲。
0: 这样，你是哪一个内心如此强大的朋友还在我们直播间下单？我想说让他给我们的那个品牌商道歉，他把我们直播间之前大家买那些手串全部都筛那个戴在了那个手上。他刚刚说给我一串那个金，
1: 我
0: 想说金是什么东西，他把那个东西戴在了头上。然后刚才我不是说很像那个埃及什么法老什么那个围巾，他已经不披在身上了，他把它戴在头上了。大家想想西游记里面那个，
1: 哇，这样也很像，
2: 这样也很像。
0: 直播间全是哈哈，
1: 哎，那个是谁
0: 来？直播间全疯了，
2: 那个是玉兔精，是不是？
0: 对，玉兔精，
2: 玉兔精，嗯，
0: 玉兔精最后是被谁收的？
1: 记不住了，
2: 我只记得她是漂亮的。高就说好看的，就是有点热，要不搞点丝巾啥的。谢谢您关心我啊。
0: 每天上班路上大家都不无聊，都不闲着，
2: 对啊，
0: 都能看，
2: 你天天点进来就看这俩人有什么意思呢？
0: 哦，对，玉兔是被嫦娥收回去的呀，因为他是广寒宫的，哦，对吧？
2: 是同一个玉兔吗？
0: 吴刚砸树把他砸着了。
2: 西游记都白看了。对啊，玉兔不知道有没有，嫦娥反正在直播间呢。
0: 对啊，大家说了，天哪，纯砸现挂呀。现挂的

0: 这么好，不愧是仙境。
1: 朋友们，人没有包袱就会很快乐。
0: 对啊，
1: 就会很快乐。
0: 披风上链接没有的，
1: 没有，
0: 这个是主包自己的。这边又要预告一下，主包披风每天都是给会给他喷那个什么织物喷雾，
1: 那个东西啊，
0: 织物喷雾，我跟你说太好闻了。
1: 好像现在上面还有这个鱼味呢。哦，那东西究竟什么时候能上？我真要急死了，好急。

0: 我也不知道我们睁着眼睛在聊什么东西。
1: 是你问我的。
0: 我意思是让你播一下那个口播。
1: 哎，什么意思？我们闭着眼睛聊也可以聊吗？嗯，闭着眼睛聊可以聊吗？
0: 那个口播是
1: coach 经典款啊，599一直到999，这个包型不同，颜色不同啊，当然都是全套品牌礼盒配齐，限量福利只有200只，现货只有这一批，售完不补货，手慢是真的抢不到。江苏夜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了，添加福利官，你还可以再减5块钱。最近马上这个七夕什么的就要来了，如果有送闺蜜呀、送爱人啊，甚至送自己的妈妈都可以看一看，因为今天价格确实不错啊，因为平时专柜都要2-3千，今天价格还可以啊。200只限量，说完就不补喽。
0: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谁说是天庭新闻发布会？
1: 对啊，你哪里来的记者？
0: 你们出，你是哪家的？
1: 哪家的？谁让你问这个问题的？
0: 你看莉莉说叫妈妈来看，有没有可能是她自己看不懂，没看过80款的《西游记》，人家那是86版，早六年，早六年，莉莉。你们天庭除了就是你们喜欢用帆布包哈，
1: 嗯，
0: 你们
1: 我们怎么了？我们有时候还开设宴去款待凡人。
0: 款待谁呀、
1: 款待你这样的凡人。
0: 我挺烦人的。
1: 来过分享一下
0: 呢。那你们吃饭的时候就上菜的那些仙女儿，他们是要事先去排练的吗？
1: 要排练的呀，走位呀、就跟我们现在就是
0: 彩排是一样的，那个步伐还得一步一步这样踩，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一步一步那个脚尖得翘起来，这样
1: 他们其实都带着我们车里那个耳机，然后耳机里面在喊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然后往前这样、
0: 然后菜洒了，
1: 对，就是最近那个
0: 最近那个配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哒。
1: 可以啊，可以就就是来体验一下
0: 哦、那如果来南京的话要吃哪一家呀？
1: 对啊，就是那个金陵有诗宴啊。
0: 那你们下凡的时候
1: 金陵有诗宴啊，
0: 你们化身那个
1: 对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就是那一家。
0: 哇，
1: 哎，东方诗词文化打造的沉浸式餐秀堪称美食文化剧场，在这里就是美食与文化的碰撞，你可以去拍着这个汉服大片，看古风大秀演出，品宫廷盛宴佳肴，和千古风流人物对话互动，100分钟的沉浸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Play,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我是大白，
1: 我是王博，
2: 我是刘宇，
0: 说材料，
1: 讲设计，
2: 谈专业，
0: 用好材料，好设计，做有温度的家装。金管家装饰，
3: 为你装出幸福家。
0: 家装就说大白话。
2: 装的，它是埋在我们的顶上，就天花板顶上，大家平时是看不到的。但这个呢，就是要提前预埋。如果说现在就是大家房子已经是装完的一个状态，那只能建议大家就是买一个小小的除湿机或者空气净化器，像我家就常备。那个除湿机特别到梅雨季节的时候，它那个始终保持着高强度的一个工作，
4: 经常抽完之后一桶水就出来了那种。
2: 对，是的。
4: 家里的空调也是有除湿的这个功能。如果说就是大家在南京，比方说有新房的装修和改造，其实这方面是挺有必要的。之前老调侃说到三伏天啊，到梅雨季，就是袜子内裤永远不干，那种潮大大黏唧唧的感觉非常难受啊。如果说大家最近有这个装修的想法或需要的话，可以去直接找到咱们南京金管家装饰。怎么找呢？也方法非常简单，添加我们客服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35315啊，
2: 没错。大家或者如果有打电话的习惯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月月的联系方式，02558835315，02558835315。像前期的我们的设计，还有这个相关的方案和报价，都是免费提供给大家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如果接下来下半年有这个装修设计的一个需求，可以先联系我们的月月，然后我们先约个时间上门去测量一下。大家不用担心我啊，我这个夏天出门很正常。就像前两天我在工地的时候啊，项目经理看见我说，哟，刘老师，你这肤色跟我差不多了吗？我说那就对了，说明我跑工地了。
4: 是，你还别说，这两天就

0: 吴楚的呢，其实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1: 嗯，
0: 吴楚的呢，他会做出很多很多的造型和花样。
1: 嗯，
0: 他呢可以结合灯带，就灯带呢，有时候大家以前的灯带理解就是一个凹槽嘛，里面落灰落虫子，就是或者说有些朋友藏个私房钱在那儿啊。但是呢，现在的灯带不一样，现在的灯带呢叫反光灯槽。
1: 嗯，
0: 它呢是一个叫悬浮吊顶，就是大家只看到光，但是看不到灯。
1: 哦，
0: 它是若隐若现的一个感觉。
1: 嗯，
0: 那同时呢，它的这个凹槽呢跟以前做法不一样，以前是个 U 字形的槽，
1: 对、啊、
0: 真的就是藏灰的、对吧？
1: U 型的、
0: 现在呢它其实是一个内嵌灯槽，它的这个灯呢是嵌在我们的石膏板里面、这个凹槽就不存在了。
1: 哦，
0: 对，就是它能够达到灯带的效果，同时呢它也不会落灰，更不用大家担心，就是我定期要去打扫啊，或者说这个这个里面我就算不打扫，它会不会灰往下落？其实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它是嵌在我们的石膏板里面的，它有一个预埋件，就提前把旅行槽埋在里面，把灯光一装，用亚克力板一照。见光不见灯
1: 哦，感觉这就很又亮堂，而且又没有一个主要的一个灯照在那个地方，感觉上面就是整体都很统一。
0: 对对对、是的。而且刚才讲的这个旅行灯槽有一个什么好处啊，以前装灯的时候呢，因为以前我家装修的时候都是按这个怎么漂亮怎么来、然后就装了这个灯带，后来我发现一个 bug，就是这个灯带呢，以前的灯带它都是一个软条，你呢做了一个槽之后只是把软条塞进去、但软条呢因为它这个就是受比如说弯折度啊温度的一个影响、它的这个灯条它并不是垂直的，它有可能在这个天花板上形成一个 S 弯、然后你的灯打出来也是 S 弯
1: 、就是、有画面感了。
0: 对，就是它的光斑是不一样的，这边亮那边暗，然后特别是什么呢，就如果我墙面做的不平，好家伙就照得明明白白的或者说墙面做平了照出来也是弯弯曲曲的、这个其实很不好啊。所以现在的这个旅行灯槽呢，它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底座把它给固定住、那你的灯带就绝对绝对的平衡这样的一个点、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是可以考虑一下的，叫无主灯。无主灯呢刚才讲其实一个是关于灯带，比如说大家起夜的时候是可以开一个灯带，不用开主灯的，不用一下子感觉起床了天亮了，或者是睡在旁边的这个爱人孩子或者是老人一下子就感觉哎受到了影响。
1: 对，
0: 所以灯带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那灯带呢它可以坐在顶上，同步呢我们可以坐在墙上。
1: 嗯，
0: 就像我们有一些风格它是适合去做一些比如说半墙的护墙板，像如果家里有小朋友，这个比如说平时喜欢踢一些小足球啊，你一个足球踢在墙上好像就会有个小印子。
1: 对，
0: 那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半墙的护墙板。那在护墙板的上口呢，我们可以预留一个灯槽。这个也是就是比如说我们起夜的时候，或者睡前快要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再或者呢陪伴孩子一个阅读睡前阅读故事的一个阶段、也可以去使用这样的灯带。所以灯带我觉得在家装里面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出去去看到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建筑的时候，它都是存在的一个灯光，它挺关键的。
1: 是、你这么一说我就有想象空间了，就是以往可能大家觉得家里头就吊一盏灯就行了、现在其实大家对于灯的需要越来越多样性，再加上现在呢就是技术的发展，让灯的预埋包括灯的展现有各式各样能够呈现的可能，所以设计师是第一时间能够了解到这些案例。像你不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对，以前是有那个 S 弯，就是无主灯在上面能看到有那个拐弯的地方，
0: 对，
1: 现在又出了这个轨道能够给它承接住，这都是一直在向前向进步的。所以就说装修嘛，就是一方面咱们不是说常常要装，对吧？装一次呢能够维持好多好多年、再一个就是你不断的在接触装修这个行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新的可以纳入使用的一些新的技术、或者是新的材料，都可以这个纳入到生活的美学当中、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直接可以去添加我们客服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刚说的什么无主灯，包括家里头有哪些好看的那种吊灯，都可以去问月月去要一下啊。
0: 当然可以。那其实刚才讲到无主灯，我们讲叫无主灯，就是它没有主灯，但光靠灯带它的照明度其实肯定是不够的、家里有时候晚上的时候需要开一个明亮的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去用到筒灯和射灯、这两个。其实筒灯和射灯呢在以前的装修里头，那还有一个呢，比如说过道，我一般呢或者是床位我会选择用射灯。因为射灯呢这几个位置呢，射灯它其实也有一个 bug， 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太建议老人孩子或者是包括我们成

0: 念人啊，抬头去直视他，总是感觉刺眼睛，黄眼睛，
1: 能量太强了，赶紧往下走。
0: 对对对，包括现在很多的一些射灯，它都是带这个灯杯灯罩的，它呢就是有一圈这个防眩晕，但这个灯杯灯罩它会把这个灯更加的点亮，特别是对于小朋友啊，不太建议大家在小朋友的房间用射灯，因为他抬头对他来说是一个光污染。
1: 对
0: 对，他刺眼睛嘛，对吧？然后小朋友他有时候会比较好奇，他就会盯着那个
1: 亮着地方
0: 亮的地方看。对对对，是的，对眼睛不友好。所以呢，一般像过道，因为过道它只是一个功能性的，我只是路过，
1: 临时过去。
0: 对，然后我也不会说就一直站在过道里抬头仰望天空。对，是的。
1: 气温会达到37度左右啊，但是在潮闷之下，可能体感会更高一些。我们再次要提示大家，在户外尽可能减少活动，要注意防暑和降温。开场歌曲。冰冰凉凉的电音来自鹿晗，如

果太年轻的爱就别如果太年轻的爱就别我离开谁别转身离开我们曾经是那么远

0: 天的汽车零距离，最近我们从官方获悉，星海 V6 将在8月8号正式开启预售。这款车是一款六座的中型 SUV， 采用纯电动力，最大 CLTC 续航里程达到510公里，而且会搭载华为乾坤智驾系统。在外观方面呢，星海 V6 采用家族标志性的飞瀑式前大灯，很有辨识度，下包围保留进气口，新车搭配18英寸星芒轮圈，车辆的尾部则采用了晨曦贯穿式的尾灯，同样很有辨识度。新车的内饰采用简约化设计，中央配备了大尺寸悬浮式中控屏，整车采用2+2+2的六座布局，第三排可以完全下沉式的收纳，形成平台的储物空间。新车搭载华为乾坤智驾，可以实现城市的精准跟车、平稳启停、高速自主保持车道、调节车速、智能变道，并且还支持泊车辅助。在动力方面，新车搭载由珠海英博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型号为 YY39TZ180S01 的驱动电机，最大功率为135千瓦，匹配45.5千瓦时电池包和60.5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400公里和510公里。最近小鹏 G9L 官图发布，小鹏 G9L 将会是一款30万级的科技旗舰车型。新车将采用800伏超快充，9分钟充电450公里。新车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版本。在外观方面，新车采用品牌最低家族设计体系，车头配备封闭式前脸，搭载无断点双条幅贯穿式 LED 灯组，前脸包围两侧集成 AI 数字投影大灯及辅助驾驶小蓝灯，中间呢是装配主动式进气格栅，可以根据行驶工况自动开合，调节散热效果，优化整车的风阻系数。新车定位中大型 SUV， 车侧呢采用电动开闭电吸门，配备22英寸超宽鸳鸯胎，车尾呢则是配备车顶的扰流板跟高位刹车灯，采用贯穿式的尾灯，尾灯两侧还搭载了辅助驾驶小蓝灯，灯光结构跟车头灯组相呼应，车尾设置内凹式的牌照框，搭配撞色后包围，拓宽了尾部的视觉宽度。在内饰方面，新车搭载悬浮式中控屏跟流媒体的后视镜，全体型 AI 主动贴合的座椅技术，零重力座椅，整个座椅有91个压力传感器，不论是高矮胖瘦，适合各种体型，一键就能够追随坐姿的变化，自动调节。车内呢还提供行政中岛、风冷双开门温区、车载冰箱和33扬声器音响。此外，新车还带来了1152升的超大后备箱。在辅助驾驶硬件方面，新车辅助驾驶芯片有效算力2250 TOPS， 预计呢会搭载3颗图灵 AI 芯片，搭载小鹏第二代 VLA。在动力方面，新车有纯电和增程两大版本，均提供2驱和4驱车型可选。新车呢也会采用800伏的超快充，9分钟充电450公里。纯电版本提供磷酸铁锂和3元锂两种电池类型， CLTC 纯电续航涵盖了672公里、702公里、725公里、755公里、775公里和805公里6个版本。纯电两驱车型搭载270千瓦单电机，纯电四驱车型采用的是前后双电机布局，前电机功率是160千瓦，后电机功率是270千瓦。增程版本呢是搭载 DAM15NTE 型号1.5。
1: 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2: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1:1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2: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2: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3: 祝他圆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这来自吴青峰的巴别塔庆典。暑期现在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结束了，该写作业七月份应该都写完了。我说这话我自己都不相信，因为我们当年写作业都是靠暑期最后几天给他补完的。但是暑期天气这么热，你让他孩子出去孩子也不愿意出去，在家里头待着呢大眼瞪小眼，你让孩子玩电脑或玩手机你自己也不放心，对吧？那家里头就可以把这电视开开， IPTV， 现在江苏 IPTV 的暑期嘉年华正式开启了，有海量的热播好剧，有精彩大片，包括儿童的精品内容全都更新轮番上线，全家老小呢都

0: 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这是蔡徐坤在2019年发行的 EP 的同名主打歌，叫做《重生》，他自己参与的作词，还邀请到了一个印度裔的美国的百大 DJ 啊 Kashmir 参与作曲，两人同时担纲了制作人。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两人有一次在上海的相会，然后有一次深度的音乐交流。所以你听到他的歌曲，应该说是。毕竟是百大 DJ 嘛，玩的花样比较多，你听到有 EDM 有摇滚，包括有中东音乐色彩，营造出这首重生。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翠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说到重生，这两天的天热的人就是感觉要化了，然后再进空调房又重塑起来，就有一种重生的感觉啊。三伏天我算了一下，今天是8月4号，正好是第二阶段的开启，今天其实是中伏，中伏不是一共有20天吗？今天是中伏的下半段，就第11天，接下来再过10天中伏结束，然后再剩下个10天末伏结束，今年三伏天就算整体结束了。天热的时候，大家总会有一些纳凉的好物，比方说有人是吃冰。

金曲奖的最佳新人，这首歌呢叫做《洞穴里住着美人》，是出自与艾热在2025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爱思集》当中，然后两人共同参与的创作。他描述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美人，这个人呢，他听不到凡尘的议论纷纷，因为没有窗户也没有门。他其实是献给抑郁症患者的歌，然后希望就是大家来，关注到，比方说关于孤独、关于自我保护，还有内心挣扎这样的主题。有的时候，很多情绪是需要音乐去来疏解的。加上这首歌，让很多人回到小时候，想到有家中老人带着你度过的一个又一个夏天。这是思思雨帆的《马马嘟嘟骑》。

是一首从常德丝弦当中生长出来的歌。常德丝弦是流行在湖南常德地区的传统地方曲种，是用常德的方言来演唱的，也是国家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首歌曲是来自常德籍的

能听出来吗？这是卡祖笛和口哨的合作。来自新加坡籍的一位歌手叫做向阳，2016年当时参加的是中国新歌声，获得了周杰伦组的冠军，全国总决赛的亚军，很帅气的男生。这首歌叫做像只猫那样的生活，然后歌词也是慵懒的口吻啊，描述了一种就是像猫一样自由独立不被打扰的理想生活状态。尤其是很多人节奏太过快的话，那根弦绷得太紧，容易断掉，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偶尔能够放慢脚步，重新调整一下。就像夏天那么热那么晒的天，千万不要急躁，咱们做事可以慢悠悠一点。我们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洛杉矶的 R&B 唱作人 Genevieve， 她是以复古未来主义的音乐风格著称。我们来听这首叫做 Waiting Room。

年的时候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你不真的想流浪》，当时就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然后这个声音就被很多人听到。我们刚听到这首《找到我》，就收录在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当中，是柯志堂跟秦旭章共同作词作曲的。这首歌唱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会在人海当中迷茫，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想被看见，想被理解，内心有这种渴望。柯志堂的音乐总是带着一种流浪者的孤独和失意，所以有的时候我进入到一个特定的情绪状态，我就会翻柯志堂的专辑来听，在这也推荐给大家。这个小时的末尾，我们送上的来自岑宁儿。岑宁儿曾经也是陈奕迅、林忆莲他们演唱会的和声，后来呢以个人的身份 solo 出道。

哦，我们听到这是胡宁儿他自己作词的歌，叫做《如果我是一首歌》，表达了就是如果是一首歌，我愿意为你守护你的秘密。因为很多人喜欢一首歌，大抵这首歌藏了他一段感情的秘密。这个小时就是这样了，我们稍后下小时再回来。

0: 酒，策马奔腾何处走，我来时还拂袖。
1: 这是盖周岩的歌，叫做《空城计》，最早是在2018年，当时《中国有嘻哈》那档节目当中首演。创作的灵感来自于三国的典故，包括电影《风声》嘛。盖本人作词作曲。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 Play， 我是王晨，在工作日上午10点到12点，上午有2小时，另外下午2点到4点，下午还有2小时，加在一起一天有4个小时陪伴大家的听歌时间。今天的互动话题让你来说关于三伏天，现在已经过去一半了，三伏天已经今天是第21天，今年有40天啊，所以想问问你消暑纳凉的好物是什么呢？在大蓝鲸上看到孟子留言，他说当然是空调啦。说昨天晚上出去散步，看到了前段时间特别火的奶皮子冰牛乳果。

边买，果断的买了一杯，喝一口，通体舒畅。我看到好多个路边摊有摆的，好吃吗？这个好吃吗？然后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的视频直播间热血青年之前还提到了说，清凉好物当然是大冬瓜了。我一个好朋友，他们家里头养一只猫，然后呢，为了让猫能够清凉解暑，他给猫买了一只超级大的，大概有1米多的大冬瓜，然后说让猫平时可以抱着那个冬瓜纳凉解暑。但不是每一只猫对于冬瓜都感兴趣，他也是看了网上有博主这么做，然后那猫天天抱着冬瓜，就很可爱嘛，而且又很凉快。他们家猫对于冬瓜丝毫不感兴趣，从来不喂它，所以冬瓜就摆在家里当做了摆设。然后在视频直播间也跟大家分享了我小时候在农村居住的时候有很多夏日清凉解暑的好物和方法，但我后来一想，那时候的天也照样热，也不是说吃了这些东西人就像坐在空调房里头那般凉爽，但是它就像是闷热天气，人体已经逐渐适应了那个代谢的状态，偶尔有一点点小清凉或一点点的小甜水都让你无比的满足和快乐，好像有很多的幸福或者这种小确幸都是对比出来的。而当你长时间处在空调房的时候，好像你就很难再获得那种快乐了。继续送上的歌曲来自黄龄的啊。

格599-699-799-899和999，有多款颜色可选，全套品牌礼盒给你配齐，但是限量福利只有200只。然后呢，可以女生宠爱自己买，也可以闺蜜互赠，或者是男生呢送给自己喜欢的女生。它小巧不压身，是链条包啊，单肩或者是斜挎都能够两用，搭西装搭裙子都很服帖，一整天都是清爽不累赘的啊。全套品牌礼盒给你配齐，限量福利只有200只。想要购买的朋友，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包这个字儿，就可以去拼手速了啊。继续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中美混血唱作人香奈儿，他跟程思源合作的这首歌《舞》。

0: 我们将继续送上这首歌，来自 Michael Jackson， 毋庸置疑的流行音乐之王。这首歌叫做 Slave to the Rhythm， 收录在他第二张一座专辑 Xscape 当中。2014年的时候，是由 Timberland 和 Babyface 这些顶级的制作人参与词曲创作。这首歌虽然说没有以单曲的方式去发表出来，但是凭借着数字下载包括流媒体登上了多个音乐榜单。因为 Michael Jackson 他之前就曾经写他自己说，他1993年参加 Oprah Winfrey 他的采访的时候，说自己就是节奏的奴隶。然后这首歌的歌词其实讲了一个女性被困在无尽循环当中的故事，也是对现代生活的一个隐喻啊。 Slave to the Rhythm， 来自 Michael Jackson。
1: 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爆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说实话，去看玩具总动员5之前，我还在犯嘀咕，都第五部了，还有什么新活吗？结果是我想多了。这一部讲的是安迪的孩子们长大了，玩具们又一次面临被收起来的命运。胡迪还是那个老好人，但是这一次他不再纠结主人需不需要我，而是开始想我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巴斯光年甚至学起了写诗，离谱但是又很感动。梅梅这首主题曲太妙， I knew it, I knew you， 光看歌名我就懂，有些陪伴是命中注定的。你换了多少个房间，走了多少路，回头那个老朋友还在。旋律一出来就是熟悉的泰勒式的温暖，不煽情，但是每一句都砸在了老朋友这三个字上。听完之后，你是否会想起压箱底的那个旧玩具呢？来听泰勒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0: 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两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半程音乐，半程新知，再调入生活灵感与温柔观察，享受这段丰盛的自我款待。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中午的12:01，各位伙伴们中午好，欢迎大家来到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尚华。在中午这么热的天，大家可能都是蔫蔫的那种状态，但是我们有好音乐，所以还有好朋友，真的是会很享受这个星期二，来听汪以他爱热。

继续回来，时间1:18，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真的，伏天有的时候会让人有点热的昏昏沉沉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想要一些不一样。举例子，夏天真的是这种状态，就是你很想要去吃一口冰啊，尝一尝没有吃过的糖水，或者是一步到一个城市里面去吃当地的一些夏凉美食，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会觉得在一些热的地方你们没什么胃口，想吃点辣的，是不是啊 ？OK， 在最近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选择，就是跟着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游舞喽。

0: Hey,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
1: 一个27度左右的温度，然后它就可以很好的最低耗的去消耗它的能量。但是呢，你如果说一旦离家超过3小时的，尤其是家里面有西晒，落地窗多，如果说持续保温的累积耗电的话，那可能就不划算了。你如果时间长，你就酌情关闭，但是不要开着低温。你比如说22度，我就一直开着啊，反正就是说这个变频也不是太那啥，频繁关反而耗电。那个一直制冷的话，它其实耗能是挺大的。精打细算之余呢，我们还要算上最。

重要的安全账。其实我觉得比起省下的电费，居家安全你肯定是永远排第一位的。所以伙伴们啊，空调引发火情很少是由单一原因造成的，常常叠加了很多的隐患。举个例子，老机器，你的空调机器使用年限超过10年了，还有外机被遮挡，它散热不畅，长期阳光一直暴晒着，连续十几个小时不间断的运转。虽然属于小概率的事件，但是每年夏天江苏各个地方都有相关的事故报道。给大家一条底线提醒，你不管是变频啊还是定频，新空调还是老空调，尤其你家空调如果是老旧，外机通风差，运行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异响啊，甚至发生过故障啊，那你如果是离家外出，我建议你稳妥起见，你不用犹豫直接关机，切莫心存侥幸。我们还是要根据这个灵活来判断，不盲目跟风网络的经验啊，所以就是安全是第一位的。希望大家既能拥有进门就有的清凉，还可以不用为高额电费发愁了。这是今天上华给你支的招，听听萧敬腾《海鱼恋》。不是以前总说嘛，听雨神的歌就是下雨，就会下雨。要不就是这么热的天，是不是南京也可以来一场雷阵雨降降温呢？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

0: 02586570096 和86570097来了解86570097，希望更多的伙伴可以得到同行人的帮助，完成自己学业的梦想。1:45了，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们进段广告之后回来。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2: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3: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2: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3: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2: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3: 02586570096，86570097。
2: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3: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4: 祝他圆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在专辑《联名》当中，汪苏泷为十位女歌手几乎是量身定制了十首歌，关于爱情，关于自我疗愈，关于和世界和解，结结成了一张态度鲜明的上乘专辑。在其中由容祖儿演绎的《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毫不夸张地说，在这首歌爆火的那段时间里，大家的耳机都躺在潮湿的雨水里，每个人都可以是 MV 的主角，戴上耳机，头抵住玻璃窗，屋内有爱人残留的温暖，屋外大雨企图冲刷掉一切。虽然一直被大家开玩笑说这两人最标准的普通话都献给了这首歌，但这个现场版本的和声真的太好听了，仿佛两条直线拼命地要制造焦点，不断拉扯，但最终也只能走向打了死结两败俱伤的命运。痛，太痛了。一起来听汪苏泷容祖儿现场版本的合作，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中国台湾的一支独立乐队叫做 Sofa， 就是灵魂沙发，是由四个大男孩组成的。他们的音乐深受英式摇滚曲风的影响，这首歌叫做 Who Murdered My Happiness。 这首歌有小号，有长号，有萨克斯三重奏，听起来很嗨，而且就是这个英文版的名字翻译过来也很有探讨，值得探讨，就是你的快乐到底被谁谋杀了呢？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来自 Henry 刘宪华的 Radio。 Radio 对于刘宪华其实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因为收音机就是他童年的符号，收音机里头传出来的音乐也让他从小呢就对音乐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那这里是正在陪伴你的江苏音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下午的时段继续由我来陪伴你。每天呢我们有四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啊，上午是10点到12点，下午呢是2点到4点，那这个时段照旧要来给你推荐好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Coach 的小方糖女表，那想要购买的朋友啊，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腕表两个字就行了，腕是手腕的腕，表呢就是手表的表啊。说到这个 Coach 的小方糖女表，买过的朋友都知道啊，平时要卖到2048块钱，首先它本来就是Coach， 这个品牌的价格，再一个就是它的时装表也很漂亮，但是在这个今天这个活动，像是不到400块钱就能拿到。有人问说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因为是直接从品牌方拿到专属的渠道补贴，省去了专柜租金跟中间商的加价，所以能够给到超低价格，资质齐全，品质保障，花小钱轻奢大牌腕表，放心薅羊毛。那这款腕表呢，它是搭载了进口的石英机芯，走时精准，免上发条，而且矿物水晶玻璃表镜，高透防刮，戴几年都是光洁如新。它是22毫米的方形表盘，只有6.6毫米厚，纤薄贴合手腕，软糯的小牛皮表带搭载了金色的边框，复古时髦，也衬得你的手腕很纤细啊。戴上 Coach 腕表，无需开口，它就会替你表达。

0: 你有时候真的是要感谢这些创作者能够记录当下时代发生的事儿。群发的我不回，来自郝云，这是京味民谣的代表人物。这首歌最早是在2014年的央视马年春晚首演，还记得那一年的马年春晚总导演是谁吗？是冯小刚。冯小刚当时为春晚给了一个命题作文，让郝云去创作，就是去批判春节大家群发短信，以这个点为切入，然后郝云就连词带曲，据说是48小时之内一气呵成就给他一稿通过了。整首歌曲大概有4分30秒钟，堪称是春晚史上最长的独唱啊。我刚为什么说要感谢这些创作者，因为现在没有人发短信。你发短信吗？以前有时候茶话费会通过10086会发个短信，也是专门发一个代码让他回复，他自动就给你回复你的什么什么那个手机余额。后来再也不发短信，所以12年变化有这么的大，群发的我不回。你现在给孩子们说什么发短信，他们也会奇怪。就像很多人说打电话，视频端的朋友可以看到我的动作啊。很多人说打电话都会手握成一个六的形状，对吗？是这样打，一边是对着自己的耳朵，一边对着自己的嘴。因为以前的固定电话长这样，现在的小朋友你跟他说打电话，他就是手用一个手掌像个巴掌一样在自己的耳边，就能够对比出来时代的变化了。好了，这个小时的末尾为你送上的是杜凯和刘恋组成的爵士组合 Mr. Miss， 他们2017年获得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的那张专辑《先生小姐》当中的《刚好》。我们稍微下小时再回来。
1: 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

就是电视剧《仙剑三》的插曲，谁听了这首歌青春又回来了呢？我们继续要送上的是来自中国独立摇滚乐队橘子海，他们在2014年算是他们早期的珍贵创作，叫做《梵高曾经对我说》。是的，那个画家，上面是林，底下是梵，那字念梵，第四声不是梵高，是

这首《爱如空气》的原唱是孙俪，是2006年当时一部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的片尾曲。后来2017年，韦礼安对这首歌曲重新诠释，作为电视剧《复合大师》的插曲。然后刚在视频端还跟大家聊，很多歌曲的幕后制作班底其实都很厉害。这首歌的曲作者是李海英老师，李海英有很多让大家一听了之后都会跳。

独立完成词曲创作。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为你送上的是许哲佩然后跟裘德的合作。据说这首歌是许哲佩去参加裘德的演唱会担任嘉宾的时候，发现两人的频率十分契合，就像是来自相邻的音乐星系。就是这首歌以冰与火的极端意象来共谱末日爱情的诗篇，叫做冰山男孩与火焰少女。然后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呢是由凯文和海马带来耳机分你一半。记得在大蓝鲸上可以搜索我的视频节目，叫王中王 Reaction， 在大蓝鲸直接搜索王中王三个字就可以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聊今年格莱美的年歌，就是年度最佳歌曲这个奖项，来自 Billie Eilish 的 Wet Flower， 就是野花啊。各位可以从主观角度，从千里马到没有马，看看各位能给到什么等级。
1: 对，之前从夯到拉已经过时了，我们现在叫千里马是最好的，千里马、上等马、中等马、下等马和没有马。
0: 对，
1: 然后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个葛莱美的年度歌曲《
0: 碧梨的野花》。
1: 对，《碧梨的野花》（Wild Flower）。
0: Yeah。

0: OK，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来推荐演出啊。这个演出的话，小霞，小霞的演出2026，我和我们的故事音乐会，这个地点非常带派啊。先说时间，时间是在8月15号中旬，然后呢，浙江省人民大会堂，票价388-588-788-988。
1: 对，小霞的演唱会，我真的是强烈推荐。就作为一个看过她现场的人，我会觉得他的现场演绎会比在电视上或者是唱片中给人的那种震撼要强的太多太多了。小霞啊，他其实就是黄绮珊，就是像黄绮珊，他最早我记得应该是以他的唱功好见长，但之后呢，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就在大家听黄绮珊唱那种很炫技的所谓很炫技的歌曲听多了之后，然后也是在网上给他惹来了一些非议，就说啊，他唱歌完全不用情感，然后纯纯是拼技巧。直到黄绮珊他化名小霞，然后发行了自己的就小霞三部曲，就是因为黄绮珊小名叫黄小霞嘛，对吧？他就以自己化名了一个小霞的一个角色，然后去以用一种非常私人的表达去搞了这三张专辑，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三张专辑里面就学会去简化自己的唱法，就是以情动人，一下感觉这个口碑就逆转回来了。
0: 没错，而且主要他当时那个口碑的问题，可能是有很多人真的被满大街的那个向云端给烦到了。
1: 对，
0: 所以就会多多少少有点戾气。但是我对于黄妈，对于小霞还是非常认可的，我很喜欢啊。大家如果也是他的粉丝，喜欢听他的歌的话，8月15号可以到浙江省人民大会堂去听他的《我和我们的故事》音乐会。这是来自小霞的歌，
1: 雨停了。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9: 有人说你没立起来吗？对吧？说你不行吗？肯定，这个标准谁定的？对吧？你现在身体健康，然后呢，你也步入婚姻，然后呢，你这个有固定住所，是吧？这个社保也缴着，你咋就没立起来了呢？
10: 对，爷们儿一定得行
9: 啊！对啊。然后牛哥来了啊，他说实话实说，这个话题我没什么共鸣，我本身不年龄焦虑，再一个可能算是同龄人里面看起来比较显小的，所以嘛，一直。没有我已经这么大了的感受。当然当打球的时候跳得不那么高，发现某些事情啊有点记不住的时候，就记性不好了，还是会感慨一句岁月不饶人。这个说的是跟我很有共鸣的，就是我认为我自己看起来不像是这个年龄特别长的人，虽然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很多比如说在网上聊天都会发现我年龄是最大的
10: 啊，
9: 但我也会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的关节声音真的很大，
10: 然后每次那个做一个很大的动作的时候就要发出
9: 我、啊、对
10: 哦，
9: 不，你这个就不对，要是这种声音我现在表演一个喂
10: 然后还会就是莫名其妙的开始哼哼哼哼哼很多歌，大声的歌唱，
9: 对，什么西海情歌啊，什么蝴蝶啊，然后少年壮志不言愁啊，
10: 对啊，
9: 月亮代表我的心呐、啊，对对对，
10: 莫名其妙开始哼，亲爱的，你慢慢飞，
9: 对，我是危难时候显身手，我跟你说，所有现在在这个电波另一端笑出来的或者说跟我一起轻哼的没有关系，我们都还年轻着啊，这有点油，我感觉这一段不好意思啊，随机吓走一个95后听友我们来看一下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啊，并不想看，我国平均初婚年龄现在已经推迟到了28岁左右啊，非常标准的海马结婚年龄，然后90后成为了晚婚主力，比自己的父辈平均晚7年左右，或者说是5到7年进入家庭角色。另外再看看职场，来自前程无忧的调研显示，超过60%的90后职场人有过年龄焦虑，其中35岁左右的群体焦虑感是最强的，核心来源还是职业的瓶颈，还有人生进度的落差。另外在社会学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延迟成年，指的就是现在当代的年轻人受到教育的周期变长，比如说我有同学92年的、才刚刚毕业，没错啊，他去的就是 Germany。
10: 考博士了是吧？
9: 对 ，Germany， 然后呢，他才毕业，用了6年时间。
10: 我有。
9: 对，你想想看，他受教育的周期很长，社会的节奏呢又变快，心理成熟和社会角色担当的年龄普遍确实是要比上一代晚一些些的，甚至还有养老方面的调研。我昨天看了半天，我说怎么还有养老方面的信息呢？说现在90后已经成为了养老规划的主力群体之一。
10: 什么？
9: 这个是把我惊到了，因为我确实是从来没有考虑过，比如说我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我设置的有点失败，在于比如说你要问我50岁之前要完成什么目标，其实我是很混沌的，对于这个事情，
10: 对，
9: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完全我没有考虑和想象的地方。但是90后现在确实已经成为了养老规划的主力群体之一，超过半数的90后有在关注和了解养老相当方面的话题，比80后的规划也是提早很多。
10: 我感觉这都大家都在想什么呀，就是我就拿我来讲，我是一个标准的95后，那我完全是没有想过我的养老问题的，因为我会觉得我才多大，我现在想养老干嘛呀，对不对？

0: 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3: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Play FM
2: Now，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897
5: 某些角度情况下，你心态上的成熟恰恰可以让你肉体上显得更年轻。
6: 对，
5: 就是心态上的成熟，我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放下很多东西，简化自己的生活，然后可以卸下不少的压力，那这个时候呢就会让你整个人呈现出来的状态就会更加的无忧无虑一些，
6: 你说
5: 更加年轻一些。
6: 我觉得你讲的这个对应接下来这个我觉得还不错，你看看同不同意，那就是接受普通这件事儿。
5: 哎，对
6: 对吧，你可以接受自己的生活或者自己这个人就是在现阶段，至少你要接受自己在现阶段就是比较普通啊。因为我见过很多人他到了40、50甚至50多岁他还没有接受自己的普通。
5: 好，
6: 他比如说他需要去跟一些更年轻的人，或者此时还在打拼奋斗这个阶段不如他的人，
5: 他还相信自己是个天之骄子，
6: 或者说他需要去找往下看，去把拍拍下面的人，哎，你听我讲啊，我很成功啊，我不是普通的我告诉你我不普通，我跟你说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我觉得他们好累。如果你现在听到这个你可能有点急了，或者有点那个，我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但是我想问问您，您真的觉得您不累吗？您这样不累吗？我觉得可以对应海马刚才说的话，你可以让自己接受普通，不是每个人都能活成传奇，都能活成这个史密斯，
5: 哎，来
6: 是不是啊？对吧？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普通人，哪有这么多兰博，哪有这么多的战狼啊，是吗？
5: 是。
6: 那普通就等于失败吗？普通绝对不等于失败，能把我们的小日子过安稳，照顾好家人，照顾好自己在乎的人，把自己的爱守住，这已经很好了。好吧，
5: 好吧啦，
6: 年龄增长不是个坏事，它意味着我们可以见更多的世面，扛更多的难事，当然还要有更稳的心态。变老它不是失去，它是一种沉淀。如果说每个人都会变老，这不是如果，这肯定是啊。那我要选择优雅一点，我希望少点丝吧，
5: 雅致得体，跟方大同似的
6: 雅致。
5: 三十岁还好吧？因为我现在是得知啊，就是很多公司在招人的时候，可能如果是女生的话，可能会考虑到她的一个婚姻状况。
6: 是，对，这个是，
5: 这个是，
6: 哇，你大胆，这个不好啊。但这个说到底啊，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感觉吧。有一次我跟海马在线下聊天啊，那天好像是上直播之前嘛，然后他就跟我聊了一下，你记不记得你那天说了什么？就说自己这个年龄其实还行，还可以，但是再过几年就不一定了。然后我当时，
5: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就是
6: 你。你说，
5: 我就是如果说他招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哈，比如说大学生刚毕业的那种学生，他可能他的整个年轻的这种年轻人这种经历啊什么的，他会跟得上，但是他可能就是怕招个年龄稍微大一点，过了尤其是过了30岁之后，他可能就是相比于那种高强度的工作，他的抗压能力包括那些经历，他可能怕你跟不上。
6: 哎，我不说片汤话了，我就直接说吧，35不是问题，主要要看苏公子请喝茶你有没有什么技能，就像是这个劳峰说你有没有什么闪光点，因为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的。35我也会有点害怕这个，你有没有攒够足够的技能和你的这个竞争力。如果你只能靠自己的体力或者说累积，比如说我做了多少年的这个事儿，其实确实不太好搞。
5: 哦，就是要找到自己身上的不可替代性。
6: 对，你有没有那种可以复利的能够产生壁垒的技能，比如说你每天你都打豆浆，你打的豆浆打的就是比别人纯
5: 啊，
6: 对吧，像这种
5: 啊，比如说你是个厨子啊，你要去面试一个厨师，行政主厨，那你

天啊，听完歌曲之后呢，要给大家来说一说啊，航程哥平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产品啊，就是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如果你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的话，眼睛是不是会干？是不是会涩，会不会胀？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套是内外护眼组合，那两款都添加了叶黄素。那叶黄素是什么呢？叶黄素是我们人体自身没有办法合成的营养，相当于眼睛的天然防护盾，日常需要靠外界的摄入来补充。内隐针闪亮叶黄素酯水牛奶，中国岩谷监制，叶黄素搭配玉米黄质黄金配比，水牛乳的基底呢高蛋白零蔗糖，日常喝奶就可以去轻松补充眼部营养。然后还有一款呢，它是外敷视力洁叶黄素蒸汽眼罩，是由陶勇教授研发的配方，草本精华恒温热敷，绵密蒸汽舒缓用眼疲劳，用料轻薄不压眼，长时间用眼之后敷上格外的舒服啊！摩登派专属福利给到大家。刚才说到的这个真闪亮的叶黄素酯水牛奶呢，12盒整箱到手是69.9元，两箱仅需138.8元，大人小孩控糖人群都合适。然后这个蒸汽眼罩呢，6盒装到手87.9元，帮助放松双眼，6岁以上就可以轻松使用了。内外搭配，护眼更省心。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摩登派三个字，添加摩登派的新推官的启微，两款产品的链接还有优惠详情使用说明以及售后相关问题，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接下来是 Jake 的全新作品啊，那个背景我记得是一个紫色的图片，非常漂亮，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Juliet。

仅需138.8块。然后呢，大人小孩控糖人群都能喝。然后叶黄素蒸汽眼罩呢是6盒装，到手87.9元，轻松放松双眼，6岁以上即可使用，内外搭配护眼更省心。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摩登派三个字，添加摩登派的新推官的企业微信，两款产品的链接优惠详情呢使用说明以及售后相关的问题，小助手会为大家一一解答。下面歌来自于 Step Jade 一家，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他的最新作品在他的新专辑当中联手另外一位才华横溢的李佳隆啊 Jello Rio 一起合作的歌曲叫做《赶路的蝴蝶》，很有陶喆的感觉。

接下来啊，这个摩登派要给大家进行推荐的是关于精灵试验。如果你是经常听摩登派节目的话，应该对于试验很熟悉了。很多朋友听了节目之后去体验了一下试验，觉得真的很不错，赞不绝口啊。试验的话，它就有点像这个很多这个 YouTube 的博主喜欢去的宫宴一样，它能在里面去体验美食，然后体验别样的餐饮文化，包括还有变装那些吧，还有很漂亮的歌舞，对不对？化妆啊，看自己变美啊，不需要任何的修图和滤镜，感觉非常舒服，这就是一些反馈。然后从诗经到凤求凰到长恨歌再到秦淮景等等热闹的诗歌舞蹈啊，古色古香，从装束到演绎啊，可以让你沉浸在历史故事的长河当中不能自拔。当然最受期待的就是这个美丽的侍女们啊，在这个歌舞表演的同时奉上一道道的美味佳肴，顺心顺意定胜糕，入口绵香，还有这个八珍藜麦的情人虾，晶莹剔透，还有这个是什么，葱烧焖煮鲜鲍鱼配香粽，口味绝顶，黑醋荔枝肉，这个是小朋友大朋友啊一口一个啊，这个绝对是赞不绝口啊，给我说饿了，哎，好饿啊！然后包括饮品方面呢，玉液琼浆。

0: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九十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九十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九十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九十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九十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
1: 这里是摩登派，大家好，我是凯文。今天的节目啊，由凯文来代班。然后刚才比较密集的跟大家推荐了很多好买的，然后好去的地方和去处啊。因为今天主要航程还在五龙，所以凯文来给大家代班，陪大家听听歌曲，聊一聊啊。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视频号当中来边看边听，实时互动啊。现在很多朋友在这儿聊天，疯狂的聊天，从减肥聊到晚餐吃什么，再聊到有什么好吃的，相互在推荐，欢迎大家来玩。接下来的歌来自刘宇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4: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摩登派节目。今天的摩登派呢是由凯文来代班播出的。这个点是8:49，大家应该都已经吃完饭，或者说准备开始吃饭。或许有些朋友还是在路上，如果你在路上开车或者通勤的话，稍安勿躁啊。希望大家能够早点到家，早点休息啊。在这里的话，凯文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讲，就是关于咱们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由江苏省儿童福利基金会和咱们江苏音乐广播从2012年开始就共同发起的一个活动，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下呢，这个项目多年以来持续的去守护了困境的中小学生逐梦前行。今年的话呢，我们的爱心版图将会延伸到大学生的资助，因为有不少的孩子呢，他是熬过了寒窗苦读，顺利的考入大学，但是却被学费啊或者现实的一些困难啊困住了脚步。一份善意，我们助他们跨过求学难关，奔赴未来的机会。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资助，帮助他安心入学，微光汇聚，助力青年学子。

OK， 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歌来自于霓虹花园 Neon Garden 的只有风知道。看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都开始报菜单了，报今天晚上吃的好吃的，那在这儿凯文最后也只能说祝大家今晚顺利啊！今天看似是平凡的一天，但是啊，我们又度过了一天。今天是2026年8月4号，在这样的大热天气吧，大家这个上班肯定也都辛苦，如果说大家是在户外工作呢不言而喻，如果你是在办公室里工作啥的，通勤之后肯定也是哎，一身疲惫，今天晚上好好休息休息。那如果这个点你还在路上的话，稍安勿躁啊，希望大家能顺利早点到家。然后还在工作的朋友，像凯文这样的，像接下来的笑飞这样的，希望大家心情舒畅。好，知道了。看到笑飞在外面，一会儿由笑飞代班主持的大哥新生派，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支持啊！感谢守望啊，好兄弟守望说有机会来东北洗澡，好的，等天气凉快点我去东北的啊，这样才能感受极致的这个东北风情，对不对？那最后一首歌带你听到来自天涯袁娅维 Love's in your eyes， 我们回头见，拜拜。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19:00，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的晚上7:01，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今天的打歌新生派。是的，我是笑飞，你没听错，今天我来代班，代班怡爽。那这一周呢，晚上都是我来代班，下周他就会回归到直播当中了。那今天我在节目当中依旧带你听歌，然后呢聊话题。那我们先来听今天在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吧，就是最近的一部非常棒的电影，然后我在上白天节目的时候也推荐给了所有的朋友们，这就是八仙。那这是八仙的主题曲，我们来听周深和艾拉陈嘉桦一起合作的歌《全世界的雨》。

就叫做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能看到话题帖了。那如果你在视频端更简单，你可以直接在微信里边搜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然后就能看到我们的话题了，随时加入到留言讨论当中。而继续你要听的歌，同样是动画电影《八仙的插曲》，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个钟汉林画的特别的帅？这是来自黄龄和王鹤野的歌《过海》。

0: 暑假就要来南京海底世界，来一场海底奇遇记，全天有高颜值 NPC 带你开戏精大派对，更有海底奇遇记专场晚场演出。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票价低至89元每位。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This is Play FM.
3: 晚上的7:18，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正在直播的打歌新生派，我是笑飞。那马上要给你推荐的这位歌手呢，大概有16年的时间没有出歌了，而且今年是他出道的30年，他是1996年出道的。很多人听着他的《胆小鬼》长大，在这首歌里边去汲取能量，然后也会在他的歌里边去找在爱情当中支撑你走下去的那份心。是的，他就是梁咏琪，他最近出了一首新单曲叫做《远距离》。我先说这首歌的配置非常棒啊，在词的部分是葛大为帮他作词的，这都是响当当的词作人。在曲的部分他请到了他的好朋友拉拉徐佳莹，而在整个的制作的部分他请到了今年台湾地区金曲奖的，算是一个整个颁奖典礼的这个引路人吧，黄韵玲帮他去制作的。那这首歌《远距离》其实聊的就是爱情当中的异地。待会儿你听这首歌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段电话的声音，就很多人可能在给自己喜欢的人打电话的时候也有那种无奈的心在里边吧，就想见见不到，接通电话的时候呢又不舍。那这首歌换另外一个视角呢，换在梁咏琪的视角，他把它比作成就是他自己比可能在香港啊或者在其他的地方，然后去唱给远距离的歌迷们，就谢谢大家这么多年一直在陪伴着他，一直在等他。这首歌来自梁咏琪的新歌《远距离》。

0: 得多。
1: 看着你，想要听到我的新歌《远距离》，请锁定江苏音乐广播。
2: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

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

其实他在今年吧，还在美国开了几场，反响都超级超级好。晚上的7:45，正在直播的是打歌新生派，我是代班 DJ 笑飞，来看大家的互动吧。今天想问问大家，你上一次出现马大哈的事儿是因为什么？什么突然之间那个脑子断线了？做了一件马大哈的事儿，大家可以在大蓝鲸或者是在微信里面直接搜江苏音乐台，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实时留言。9081说，上周给客户发邮件，写完了，检查一遍，发出去了。过了半个小时，客户回邮件说：“王总，我是张总。”我一看，哎呀，称呼写错了。

是站在高处唱英雄，而是贴着每个渡河人的耳朵唱，唱他们也想家，也会害怕，但还是渡了过去。歌里的那一句“人生多少滩，一步一关”，配合着片尾战士们湿透的背影，后劲儿太大。来听周深《渡河》。

0: 年五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月亮。其实曹岩有很多的标签在啊，这个标签当然不会束缚他，但是就是他很高光的标签，比如说他作为周杰伦的 MV 的男主角出现过，然后他也参加了当年的中国好声音，和单依纯是一届，而且曹阳他是学音乐剧专业的，所以他整个的舞台的肢体或者是唱歌都非常的在线。那既然说到了周杰伦，马上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呢，是2004年的歌。刚刚我在视频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呢，就问到大家，我说我给大家几个关键词，大家可以猜这首歌是什么。它是一个手机套餐的主题曲，当年非常的流行，里面还有篮球的元素，很多人一下子就猜到了，这就是周杰伦《我的地盘》。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

0: 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作为同门师兄妹，多出几首对唱情歌几乎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2005年，林俊杰为了帮助师妹金莎的发展，完成了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2008年，两个人又一起合作了《期待爱》。只能说，二位的声音质感真的无比搭配，一个像丝滑浓郁的黑巧，另一个是带着酸甜的果酱，和声一起入耳丝滑。巧了，《期待爱》那首歌还真就是唱给冰淇淋的广告曲，以至于每每听到这两首歌，你都会想快进到夏天，来一根巧克力夹着果酱和脆筒的香浓。夏天每年都过，但特别的是和你分享过冰淇淋的那一个。一起来听林俊杰金莎《被风吹过的夏天》。

自己，那是我的祝酒歌，话都在里头了，你们随意，我干了，来我敬你。

0: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夏末的沉闷需要一场彻底的释放，站在人群中央，跟着节奏彻底沉沦。新裤子用最具感染力的复古拍子，为这场八月的雨中狂欢画上了最热闹的句号。这首歌由彭磊包办词曲，复古合成器的音色与极具推进感的古典交织，简短直接的旋律架构营造出强大的现场感染力，能够瞬间打破听觉的沉闷。用舞蹈释放压力，用欢呼打破孤独，把所有的烦恼都抛进八月的狂欢雨里。在这场音乐的暴雨中，我们都是永不散场的少年。新裤子，你要跳舞吗？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好电影会散场，好音乐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

爆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说实话，去看《玩具总动员5》之前，我还在犯嘀咕：都第5部了，还有什么新活吗？结果是我想多了。这一部讲的是安迪的孩子们长大了，玩具们又一次面临被收起来的命运。

0: FM。 Now， 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欢迎去我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说的那个什么冷淘吗？
1: 能啊！
0: 哎，我就觉得早
1: 上吃的
0: 太舒服了。
1: 早餐店里就是这些都有，然后你去路边找，嗯、就你要找那种犄角旮旯里的那种小店。
0: 嗯
1: 啊，前两天我看到那个有那个账号在发，意思是金华人的那个早餐记忆，
0: 嗯、
1: 就是烧饼那个葱的。
0: 嗯，
1: 这里边什么都没有的，就是面，然后里边是葱、
0: 嗯，
1: 再加一碗那个咸豆浆，或者再来一笼那个小笼包、
0: 嗯，
1: 或者是除了那个之外，就是还有店里面会做那个冷淘、
0: 嗯，
1: 你去吃，你加点醋，加点辣。
0: 你早上嘴也没吃，怎么被烫着了，烫秃噜了？
1: 可能是
0: 没吃加一炉，
1: 没吃上吧？我觉得。
0: 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幸福感非常非常低，还不如不吃的。帕尼尼、
1: 嗯、
0: 哎呦我的天，
1: 非得是帕尼尼，人家不叫帕尼尼，
0: 帕尼尼，我叫帕尼尼，
1: 哦行，可爱显得，
0: 对啊，帕，
1: 但幸福感低，
0: 帕尼尼，就是里面又没有芝士片又没有酱、
1: 嗯、
0: 就两片干不冷冷的面包加一个干不冷冷的鸡肉，
1: 那你
0: 是然后吃了一个干不冷冷的喝了一个干不冷冷的包里一袋6-7号两个都是同一家的啊，
1: 还有对，还有之前跟大家说的那个女维啊、就是女生维生素，然后呢、
0: 嗯、
1: 她有那个升级版我们也给大家上了、
0: 嗯，
1: 今天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大家都可以来看一下。还有沈女士说推荐一款年轻男生的香水，香水我们最近在给大家选品，大家要稍微等一等。
0: 对，
1: 那年轻男士太合适用了呀。
0: 嗯

0: 经给大家带上了啊，在21号链接这个黄发巾的这一条。然后刚刚还有朋友问我们的护手霜质地怎么样，那厉害了，我
1: 香味儿又好闻。看，但是看你要喜欢什么样的香型啊，木质的还是花香的。但是另外一点就是夏天用这个护手霜，我觉得它就是质地特别的舒服，它涂上去了之后它会变成哑光的那种质地，但是又能帮你水润，但是又不会在你的屏幕上留下指纹，
0: 真的
1: 太舒服了。
0: 还有风什么什么，这位朋友因为只能看到第一个字，他拍了我们的这个手链，就是那个绿色的那一串木的那个手、
1: 木的那个。
0: 你不会是昨天来问我，我昨天有个师哥问我说到底五行应该是怎么拍，五行的这个手链到底该怎么拍，我说反正我就是属于是我缺哪个我就补哪个、
1: 是您吗师哥？来啦，
0: 是师哥的爱人他我老婆天天听你们节目，那手串是不是在你们直播间买、
1: 另外我跟你讲，为什么突然把我这个就是这个黄手掌掏出来戴上了，是因为我觉得我今天头发有点蓬，我昨天洗完头发之后用了我们34号链接的那个喷头发的
0: 你今天
1: 我没想到、
0: 我刚还想说今天我们俩头发都属于就好蓬。
1: 对呀、我昨天用完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它好香啊、有没有特别喜欢，就是那种我其实有点懒，不是天天用发膜也不是天天用精油的那种、但我那天就看到了这个34号，我说这个好像懒人也可以用啊，就是你喷完了之后、就是吹完头发之后喷两下，然后稍微的抹一下就可以了。我昨天就用了、好香，朋友们，好香、
0: 我刚才本来看着这个我们的那个画面的时候，我就想说你的头发今天好蓬松啊！
1: 对啊，先是昨天晚上你就忍不住就这样一直就闻自己的头发，它一晃一晃的香。今天早上还有那种淡淡的香，然后我一看我这镜头，我吹的时候还没感觉，我今早来的时候怎么觉得这么蓬？然后我就拿着这个东西稍微压一下，强推啊，34号推给大家。
0: 是，还有这个大王问说你们那车载香氛也收到了，木质调的还挺不错的，还有这车载香氛看着还挺高级的，我们还是有那个小礼盒给你装着两个、
1: 对，它就是那种深色瓶子的、
0: 对，但是刚有朋友问到包括像护手霜啊、车载香氛啊、家用香氛，这些都是同一家，所以它的味道其实都是一样的，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把家里的香氛什么也安排一下啊。还有这个李玉东说咖啡软糖有用吗，里边的咖啡苦不苦，那绝对是直冲天灵盖的软糖，
1: 全软的那个话它不苦的，它甚至里边那个有点那个夹心的感觉。34号是可以直接喷就出门的吧，你喷完就能出门。好香，我们这是香香车。
0: 抖音 APP 直接搜索江苏音乐台，然后在我们小黄车当中直接来下单就可以啦。如果手串的话我们直播间有，是可以给大家就是展示一下
1: 的
0: 如果想看的话，来自牛奶咖啡这首歌叫做勇敢的人会拥有翅膀。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披上工。
1: 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应该保持高度警惕，谨防落入非法集资或诈骗陷阱。
2: 7:43，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当中两首作品，一首是来自华晨宇的《黑白艺术家》，还有一首是华晨宇和杨宗纬的合作《国王与乞丐》。最后哪首歌获得了更多的票数，可以得到播出呢？
3: 隐藏的歌单。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杨宗纬和华晨宇带来叫做《国王与乞丐》。这首歌应该是今天大比分最后获得了隐藏的歌单的这个胜利啊。
1: 有些时候你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就是看了我选这首歌，也不知道该选什么歌来跟我进行 battle 了，是吧？
1: 然后选一个稍微小众一点的，反正就是因为那歌我自己挺喜欢的，我觉得编曲啊，包括风格其实挺有他自己的代表性的风格的华晨宇，所以我选了那首《黑白艺术家》。
0: 当然了，今天选华晨宇的作品是因为看。

0: 今天他头发好蓬松，然后我说感觉就是也不是那种炸，不是那种飞着炸，
1: 是不是？
0: 然后呢旭就说那一头发今天蛮好看的，然后狙击棒他说那一头发真的还蛮蓬的。
1: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把我这个黄色的这个抹额拿出来了、就是我想把这个上面稍微压一压，底下蓬一蓬就蓬一蓬吧，
0: 然后
1: 就上紧下松就会好看一些。
0: 都在问他用的是什么，他用的是我们小黄这里34号链接。
1: 我那天真的是因为闻完了我们那个发膜，我觉得很好闻。我说，但是我家里的发膜，因为我懒，我不常用。我说那就不要买发膜了。我说就买个其他的品类回去试一试。我就买了这个喷头发的，因为它很方便。你洗完头了，哪怕你前一天晚上不喷，你第二天出门之前喷一喷，它会让它里面有精华，会让你的头发更顺一点。如果你是那种喜欢搞点卷发或者出门稍微熨一熨，那你就再喷一下它，会让你显得更顺一些。另外就是它真的很香，朋友们。就
0: 让人心情会很好。
1: 对啊，然后人家如果问你，你喷的什么香水啊？我头发的香味罢了。
0: 你还会回答人家，你不是只撩一下头发就可以了吗？
1: 显得有一点装货了。
0: 然后你看这个 Nora， 就今天我们小王这里面这些都是主播自用啊。 Nora 说昨天试了一下那个数字面膜，那个三号面膜，他说感觉脸都抛光了。昨晚那也用了，他说他大概敷了半个小时左右，
1: 见他真的很耐敷。
0: 对，
1: 然后真的上脸之后，哎，不是那种很刺痛的清凉啊，
0: 对，
1: 就是感觉哎稍微有点凉凉的，
0: 是不是很有凉感？
1: 很有。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我接下来的时候，就是我的 T 区和我的三角区容易出油的这些地方脸上，我觉得它是提亮
0: 亮了，
1: 提亮比较明显，就好像你孔孔更大的地方它提亮就会更明显一些。
0: 对，就是你找一下我们小黄车里面有一个大大的三写在上面，那个面膜上面它就有三，因为他们家就是数字面膜系列会有一二三四五。关键是富贵在给我们推荐的这个，他说那我不得不来推荐一下你们小黄车里面的这个52号链接。他说用完它迅速消肿脸小两个号，我以为是比如说那个绿豆面膜消肿面膜那个，
1: 没货了啊，绿豆面膜，
0: 绿豆面膜今天又补了，
1: 哦，又补了，
0: 库存又补了，
1: 哦，
0: 然后呢富贵我看了他这个是我们之前就推荐那个绿色那瓶子那精华，我说这个我它有脸小的那个作用吗？有消肿的作用吗？ 我只记得它有那个提亮的作用，
1: 它有一点提亮，然后对我来说有一点稍微镇静一点的作用。
0: 对，
1: 我有时候厚敷一下，但第二天也不会比如说长闭某口之类的，我觉得还可以。
0: 因为他说我已经用空56瓶了，
1: 我证明我在垃圾桶里面看到过，
0: 我的妈呀。还有这个保温杯里只有咖啡，他说那我昨天用了这个陶瑞丹的补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说到的是，如果你开一家饭馆会叫什么名字，主要做什么菜系啊？
1: 点名表扬一下小鲸鱼，哎，YXX 他说腐竹在哪里，我要开一家老白涮肉坊，武林外传的粉在哪儿，跟我一样，咱俩可以当个合伙人。收银这事儿我是干不了，其他我都能干。还有谁，
0: 还有吃货吃完就睡说，哎，你们是想开店，我家是真有店，你家开的是卤味店啊，
1: 这不就是春江水暖那家吗？
0: 对，啊，
1: 你家可以叫春江水暖。
0: 你等会儿你旁边的兰花干我想尝一尝，是不是啊？
1: 好大一盆啊，那个肉卷是什么肉卷，给我来一个左下角这个，这指定好吃。再给我拌一个什么耳朵呀舌头啊之类的啊。
0: 行，没问题。诺尔说我家有店，我错过了什么，你家有什么店呀？
1: 啊，还有真
0: 你也来发一下，
1: 还有真有店的四度羊，那这是真有店啊，但不是饭店，就是
0: 花店，
1: 花店。
0: 吃货吃完就是说来小马活宝免单，就给我们免单了都，那我们坐个地铁就去了。
1: 对，那贼快。
0: 诺尔家里是酒吗？
1: 真的假的？
0: 什么卖酒还是酒吧呀？
1: 愣住了，
0: 一大早的啊！
1: 哎，我们今天是话题问大家说，如果让你开一家就是饭店，你会叫什么名字？主要是做什么菜系的？可以来聊聊看啊。
0: 何主任说懒得做饭，土菜馆也行。
1: 好接地气啊，听起来是我一定会吃的那种。
0: 是的，来这一时段的口播来说一下啊。
1: 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Coach 小方糖腕表啊，只要399元，多款颜色可选，加赠礼盒礼袋。最近的这些品，大家看出来就是比较适合节日送礼的。这个是妥妥的明星同款啊 ，Coach 小方糖腕表，方方正正的小表盘，在22毫米，戴上手特别的显精致秀气啊，也是搭配了这个软糯的小牛皮表带，6款人气配色可选，黑皮。

皮的啊，红皮的、绿皮的，还有蓝皮的、红棕皮的等等等等，看你的穿搭和平时的风格，以及想送人的这个风格啊。到手价399，平时要2048元，六款颜色限量福利200块，现货就这一批。江苏夜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腕表就可以下单啦。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
4: 超人，
5: 没错，
4: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5: 好啊，
4: 边飞边笑，
5: 哎、
4: 当练腹肌啊！
5: 为什么？
4: 做新一天。

0: 早上的8:01，欢迎你在第二小时回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呀，我是那一。
0: 哎呦，我说这个一个暑假没见到的小白老师啊，之前在我们节目里面就可火了。咔咔说早上好，我第一次在抖音上打卡，没有学校的早餐，我暑假没有一天是起得来的。我说我凭你这句话认出了你是我们大蓝鲸里的小白老师。
1: 原来是假期的时候不吃早饭啊，不行哦，来点 brunch 吧。
0: 哎，你要说起来，今天早上普遍就是，哎，我们直播间都是没睡醒的。我今天早上也是，
1: 我还行，我今天还行，我还可以。我再次重申，因为我吃了不好吃的，怕腻腻。
0: 追梦人说，今天直播间不够活跃啊！昨天的广寒宫那一段，难道不是疯了吗，朋友们？我后来回去以后，我沉静下来想了想，我们昨天直播里面的表现，我觉得就是30好几的人了，就是搞这些。
1: 谁呀？昨天和谁啊？谁在这里做直播？
0: 这个爱心这朋友他说，两位不休年假去玩吗？啊？
1: 实话实说，今年我还算不算没开始考虑这事儿呢？一般其实我都会避开夏天，因为就是。带孩子家长比较多嘛，就一般我不会夏天出去。
0: 你刚是想说带家长的孩子吗？
1: 是反了，带孩子的家长。你像我们远哥这种的，怎么不能是带家长的孩子呢？也算是。
0: 咔咔说，你前两天看到我打网球了，想合影，没在。你不是每天打拳击吗？
1: 看着他了，别哎，冲就完事儿了。
0: 但是我确实在网球场碰到了好多我们的那个活宝，我发现我们活宝里面打网球的朋友好多。
1: 而且如果就是大家想认你的话，其实你大老远你就能看出他想来认你了，那个表情其实就是一系列的动作能够看出来，就他会一直看你。会一直看你，动不动看你。
0: 你知道，你看咔咔说网球我也打，就是菜。我是基本上每天都打网球。然后呢，我看到就是包括有活宝来给我打招呼以后，我就会看一看他们打的咋样。因为他们肯定也会看我打。我
1: 都比你厉害。
0: 不是，我甚至想说，哎，组一局啊。我甚至想，我带着我就是我的球搭子，我说走啊，我们过去跟他们干一局。
1: 觉得满天凉了，其实就是有打活宝，有打活宝的网球，有打网球的活宝，你们可以组个那种运动局去打一打。
0: 就打网球还挺开心的。
1: 啊、
0: 然后呢，是那天我去参加一个畅打，就畅打是属于你去了以后，其实可能其他三个人你都不认识。哇，打完以后我说。不行不行，今天打的我不开心了都。我说两个小时我一个我这超没超过三句话。我说